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么样？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那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塘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

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才能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六月到七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溯源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景腾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景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门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去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0000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

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琼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那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丰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地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紧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地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圈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相见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

加的有底气了。以叶盛相见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

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哈，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设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

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啊、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摆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十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的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计啊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更具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婆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圆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

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栗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栗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地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清。

0: 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0: 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1: 弄得过量。
2: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

0: 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一下，爱情好像流沙，就是对于流逝的沙子有了一种特别的印象感。
1: 愿放下 baby 让我这样吧，
0: 就有很多的心灵鸡汤，爱情就像是握不住的沙，它会从你的指缝之间流逝，时间如沙，也是一点点的消逝啊。
1: 慢慢，那我这样吧。
0: 这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分享到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开启这个午间和你的陪伴。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最近总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和 AI 有关啊。AI 从一个 APP 当中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细节，比如说现在还有 AI 的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我们是看见哪一条报道啊，说即将要落地。如果你的资金充足的情况之下，你会选择买一个这种可以陪伴型的机器人吗？据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当然没有办法像那个AI 动漫当中啊那种短剧里面哇活生生就像是一个人一样，而且五官还特别精致，当然不可能，目前吧不可能达到这一步。但他的这批的 AI 的机器人至少外形上还是属于比较精致的人形，其次呢，它是能够感知到主人情绪状态，并且是可以和你适当的交流。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也会说一些笑话哈。我在想 ，AI 目前以它的建模和输入的程序，给你说笑话的时候，这个笑话是真的笑，还是说其实听上去就是刻意在逗笑当中的有一点冷笑呢？但是不排除真的当这个科技不断的去发展，总会有一天 AI 的这个技术娴熟到这种所谓陪伴型的机器人能和你畅聊，或许会有这一天啊。但是 AI 无处不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赋能我们的工作，切切实实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焦虑说 AI 是否真的会取代我们，取代人类， AI 是否会让更多的一些工作不再需要人。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不同的报道，不同的解说，但是我觉得 AI 的底层当中还是要不断去创新。那对于一个创新的大脑而言，是一件很难被取代的事儿。现在 AI 生成的这个短剧越来越多，于是真人短剧这些演员们也面临了一个滑铁卢，而会觉得这个收益大打折扣哈。但是现在 AI 制剧虽然它的动作很快，可是会发现 AI 的建模当中的人脸千变一律，对不对？还有很多表情非常狰狞，很不自然，到哪都是一种模样。包括还有呢，现在 AI 生成短剧的效率很快，可是内容千变一律，这也是市场上受面对的一种瓶颈。那很多这个短剧的制造商，他们最需要什么？还是说有创意的脚本？想想这本子怎么来，完全依附于 AI 显然是目前不太可能，还是需要人。所以你的创意，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它都不会落伍。今天开头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 AI 哈，就因为最近无论如何不管在哪儿都时时刻刻看新闻，看报道，或者说是你打开手机刷短剧，都能够看见太多 AI 以假乱真。有的时候可能你一晃眼啊，你没注意看它下面有个 AI 生成或者是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有的时候它已经真到你仿佛认为是真人做到的效果。今天你和 AI 的接触又有多少呢？好吧，来到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保真不是 AI 人，活人，很有活感的我正在陪伴着你啊。超有 人话，姐姐加油，今天和大家说一些非常适合一个人过周末的方式。身边有朋友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就是六和七，因为星期六星期七这就是我的幸运数字。提到周末，你就会觉得生活都亮起来了，每一周的奔跑，对不对？对于常规作息时间的朋友而言。网友们的留言当中，关于周末非常适合一个人的方式，第一呢，他说我太爱住酒店了，太爱自己一个人无所事事的住酒店了，这个还是比较有钱的。但现在很多的出行游啊，大家发现没有，他会选择花一笔不错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酒店。

0: 然价位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在酒店里面你可以完成这次旅行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你可以在酒店舒适去体验它的所有的配套，然后感受这种优质的服务，再加上说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点位，我觉得落脚点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安全感，还有就是体验感，选择酒店也成为旅游打卡的必经点位，然后考虑的重要环节，因人而异。有人喜欢把这种费用呢消耗到旅行的过程里面，不同的这种体验环节，有的人就觉得我就要在住的这块上有高的要求。有朋友说，在家里投屏看着喜爱的电视剧，点着外卖，安心的躺着，也不想做卫生，没有任何人的打扰，手机暂时屏蔽，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多少人到了周末就希望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消失一下哈，这种暂时的消失其实也是归避于像平日里面实在太忙了，我们总是会被形形色色不同的这种工作圈层一层层的包裹，再加上手机拿在手，它好像已经不再属于你私人用件，我觉得反而成为无数双眼睛不同的人员对于你的一种监视的 APP 或者说是工具哈。只要手机在，只要还有电，你到哪里大家都能够联系上你哈，无论你休不休假。有朋友说你们喜欢去住这种宾馆的钟点房吗？那几个小时是完完全全可以属于自己的，而且价位还不是特别高，简直是太舒服了。可能是不是在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安静一点的环境好好的休息一下，又或者有的人选择去到一些钟点房，可能是采光比较好，他可以工作呀，拍点这个视频，这个事儿我以前有做过哈，我和我的朋友都有做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拍一些取景拍一些视频的话呢，比如说人物出镜，但是在家里，首先你知道家里的一些构造它不太符合出镜的要求，再加上那个采光，家里的光线你肉眼看可以，但是拍成这个视频用镜头记录的话就显得人脸非常的昏暗不好看，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去到看看这个酒店里面钟点房，哎，这个房间干干净净的哈，基本上都是白色系，在白天吧，采光还很好，适合拍一些简单的口播视频啊，诸如此类的，或者是你有的时候想要写一些什么东西，家里啊，知道吧，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完全的静下心来，这个时候也可以选择去钟点房。但是周末要是选择去钟点房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是洗个热水澡，这个我没有尝试过哈，不知道身边有没有朋友这样去尝试过。在海口钟点房哪一家会比较好呢？对，有线索的朋友都可以和我们在我们今天中午一起来互动一下，姐姐超有话，适合一个人周末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就可以啦。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我当时是被他的 MV 深深的吸引，它是以这种丧尸这种题材来构建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汪苏泷的，哇，在里面你会觉得无论是画质啊，还有他的很多一些情节的构想，都让人眼前一亮。
1: 怎么写又写到一年冬天，对惊觉手写纠结，

瞬间描写永远永远是场欺骗，相遇发生在某个夏天，我生活在彼边，黄花生过情话，只是上过虚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表达是沉默不再表达，只是不会让你尴尬。

其实周末待在家里，然后听一些自己喜爱的一些歌，然后吃着喜爱的一些零嘴，看着喜爱的电影，这也是一种非常闲适的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能够放下心来，然后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享受独处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儿。以前可能你有大把可以自我独处时，特别害怕孤单，说我喜欢热闹，我这个人从来不喜一个人独处。当你再也没有机会时时刻刻独处时，开始无比的怀念曾经那个单身的自己。哎呀，那时的自己多么多么的自由啊，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到周末我想要自然醒就自然醒。现在可能尤其是有家庭的人就更有这种感觉了，而且家里如果还有孩子的话，你的时间完全不能够由你自己来操控，你所有的生物钟都要搭配着家庭整体，大家要相互之间嘛协调，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块儿，不可能说一家人都睡到自然醒。所以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但是呢，这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所感受到的生活赋予的全新的一种方式吧。这种方式有的人是需要去适应的，有的人现在可能会觉得相较于此前会不太一样啊，甚至是无比的去怀念曾经那个特别洒脱自由的自己。不过你在拥有当下的时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现在的我们有多么的幸福和快乐，只有当我们可能错失这个阶段之后，你才回头去想，你才能够因为对比又无比的去怀念吧。我想可能以后就像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哈、啊，就孩子长大了，然后考上大学在外打工啊，就说哎呀，这孩子从18岁考上大学那天开始

可能他就和这个家渐行渐远了。你一方面呢希望孩子能够留在你的身边，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远走高飞啊，奔向他的梦想啊。这个时候每次你说老两口打开孩子的房间看见空荡荡，那一刻你可能又会非常的怀念那些年孩子围绕在你的身边叽叽喳喳的，也许当下你在不断抱怨说好烦呐、啊，我就想一个人处一处，现在有一个希望能够在你身边天天给你闹腾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每个阶段吧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快乐，回头去想想的话你也会觉得当下是很幸福的。这里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非常适合一个人周末独处的方式。你看默默给我发了信息哈，他说为什么会有人会选择周末去到酒店啊，或者是在酒店会很放松。他说有些理论上支撑的，比如说一个陌生的环境反而会让人觉得呢没有这么的压抑，有利于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儿。这就好比为什么在我们不开心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散散心，有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道理在哈。也有小谷说我特别羡慕那种可以开着房车周游世界的人啊，虽然他说我自己的经济条件可能不允许我这样去做，但是呢看看他们的这种房居生活我也会觉得好励志。我曾经有看见过一个房车博主啊，他和大家分享到的真真实实自己这个房车之旅有没有看见的那么的快乐，说实话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只有自我去消化，呈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积极和正能量的。但房车你想开在路上，必定它不是说是一个移动的房子，它不是，它是一个车，它是一辆车，会遇见不同形形色色的问题，尤其是当路况啊还有天气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到这一路上你的身体的适应程度都可能会造成在旅程当中没有办法像大家所看到那么的完美无缺哈。我说不如言亚当夏娃，在这午间哪怕是你自己想象的喜爱的这种属于自我周末独处的方式，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3: 姐姐加油，来自一条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咱们的超有话是关于一个人比较适合的周末独处的方式哈。刚才我就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提到这个点，终于有人 Q 到了，说我喜欢泡温泉。对，我觉得在海南泡温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哈，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环境。刚才就在想，哎，怎么没有人 Q 到这个点？你看，说来就来了。咕咕呱呱说，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群人去唱 K， 现在不好意思了。现在周末呢，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年轻的时候喜欢是一群人去看电影。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准呢。以前大家都单身的时候，一群人一块儿去唱 K， 唱一个通宵。我记得。我们唱歌唱的最开心的时候，真的是在大三大四时。然后唱歌，放假的时候去唱歌，中途还有小吃，很开心。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呢，偶尔也唱。但当周边的朋友大家都成家了之后，这个组团唱歌的时间和契机就不是很多了。看电影呢，以前是喜欢也是一群人看，现在变成喜欢一个人去看了。你会更加的珍视一个人可以和自己独处的这种时间哈，哪怕陪伴自己去吃一顿饭，哪怕自己陪伴自己看一场电影，做一做足疗等等。有人会选择在周末我就做一个全身的 SPA 吗？现在还有就是按头啊，就很舒服哈。小刀说，周末的时候可以选择骑行嘛，比如在万绿园啊，然后还可以在灵动图书馆的周边，都是非常不错。但是我喜欢有晚霞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然后吹着海风，觉得一切时间都变得更慢了，生活美滋滋。这就是在海口生活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指数很难去比拟，对不对？吹着海风，然后看着落日晚霞，听着小曲儿，多美。

玲说，一到周末呀，啥事儿都不想做，更别说让我打扫房间，让我去买买菜做点好吃的，完全不想，就想瘫着，就想睡着。他说但是平时在周末吧，打乱了生活的这个生理作息，一觉醒来大中午了，反而没有感觉轻松，会更累。真是这样，就是你按照周一到周五正常的这个作息的话，一切都还好。虽然你会觉得每天都睡不足，就是睡不饱，但是到周末你还真是能够让你自己敞开来睡呢，醒来时又觉得昏昏沉沉的，一个头有两个大，全身颈椎呀，然后还有背部肌肉都非常非常的僵硬酸疼。还有朋友说到周末的时候会选择在自家小区吧，然后在游泳池游游泳，游泳馆游游泳，这种感觉也很放松，而且游回来之后呢，整个人神清气爽，再去吃一顿老爸茶，日子不要太好过了，既运动又健康。

然后再吃一点，把刚才消耗的卡路里再全部给它补回来。很想看看大家平时啊，无论是你在骑行的时候呢，还是说和家人一个人闲逛时，你拍到的随手拍到的这种落日晚霞有多美呢？哎，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共赏一下啊。陈顺说，我的周末是拒绝所有邀约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看见我出现啊。我哪怕在家里啊，什么都不做，我也不想出去。他不是社恐，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周末，干嘛要出去呢？下面如果说有同感的朋友请 Q 一，我估摸着吧，可能下面的留言就突突突突突字母全部是加一加一加一。有人说最近你们有没有打卡到在海口非常不错的一些咖啡店啊，能不能分享详细探探店？这里有很多一些咖啡店的处理人，我觉得都非常创新啊，除了海边咖啡，还有一些老街里面的咖啡都值得一品哈。那我就喜欢这种松弛感，但是不想去连锁品牌的咖啡店，在那儿感觉没有什么想要的 feel。 完全能够 get 到你所说的。半分温柔说，一个人想去菜市场逛一逛，挑选一些新鲜的食材，慢悠悠的规划一下今天应该吃些什么。平平淡淡日子就是这样啊，哪有这么多新奇和另类呢？如果平时真的很忙，没有时间闲下来给自己好好做顿饭，或者是和家里人好好的吃一顿晚餐，我觉得周末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它可以让平时没有办法见面的人有机会见面，它也可以让平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能够闲下心来好好的做一做。但是千万不要把周末过得和周一到周五完全一样，我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周末双休，无论如何你休得满还是休得怎么样，都一定要有周末的感觉，从你的心态上也要调整。当然有的朋友是属于轮班制哈，周末是他正常的工作时间，那这就没有办法。但是当你可以和工作暂时说一声，哎，咱们隔两天再见哈，那就一定要有这种分隔感，不然生活实在是太累了，天天都在工作当中的环绕，然后每一天好像都如出一辙，久而久之你会失去一种本能性的动力吧，会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想去逃避，或者说是不想面对。云朵的收藏家，他说周末吧就彻底放空一下，不要去想工作了，在家里就是有点费电，懂得都懂啊。到这个周末只要反正待在家里，空调那就不离了。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很多人在想说这个夏天啊，吹空调究竟是空调一直开着比较省电呢，还是说用一下关一下，关了再开呢？当然不能够反反复复的开关，其实这样会更费电。也有在说这个空调到底到多少度才是真正的省电的，毋庸置疑，肯定它每低一度的话呢，它耗电量会更多一些。但是也不能够长时间的在空调房，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啊，尤其是在空调房，或者是你即将进入空调房，或者从空调房出去到外界，因为它的这个气温嘛，温差还是很大的，一定要有一个中间的过渡环境啊。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户外啊，你要进入到这个空调房，可以先在走廊先走一走啊，先感受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冷气，让你的身体，就比如说毛孔，它能够稍微自然一点点，适应一点点，再进入到空调房内。那从空调房出来也是慢慢的啊，循序渐进一点。这个突然忽冷忽热，就会说哎呀，大夏天为什么我都还会感冒，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点播到的歌，我帮你找一下，来了。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今天最后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有的人说40岁是婚姻的分水岭，往前一步是相依为命的温暖，退后一步是相对无言的冷漠。没有背叛，没有硝烟，没有日复一日的内耗中，将当初的爱意消磨殆尽。就像两只想要取暖的刺猬，越靠近越受伤。走过半生，我们终于明白，婚姻从来不是爱情的完美结局，而是另一段更为复杂的现实开篇。它考验的不仅是最初的深情，更是携手同行的智慧。放下期待，与真实的他握手言和。外国咨询师罗兰·米勒经过了25年的研究发现，越是在乎一段关系，越是容易感到失望，根源往往在于我们抱有的过高期望。我们总是希望伴侣能够理解我们的细心，又能够在职场叱咤风云，还能够在家里和孩子打成一片。同时，我们又期待对方能够无条件地支持我们，给予我们充分的自由空间。但是世上哪有

天生为你量身定做的完美伴侣呢？婚姻里，回到感情的常常是我们内心的执念。成熟的爱情是爱其所事，是非爱即所愿。降低不切实际的期待，直面并且接纳那个真实的他，不是将就，而是为了彼此都能够更加的轻松更自在。停止改造，婚姻是接纳，不是雕刻。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想要将伴侣改造成为理想当中的样子，从生活习惯到处事态度。但请记住，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时，我们八成是在自讨苦吃。人的脾性习惯几乎是刻进骨子里的，强行改造只会两败俱伤。其实夫妻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彼此欣赏，互相尊重。真正的爱是愿意接纳对方的一切，包括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家理应是避风躲雨的港湾，而非是改造爱人的工厂。收起胜负欲，家是讲情不是讲理的战场。家里最可怕的是有一个总想赢的人。婚姻不是一场辩论赛，分出了对错却输掉了感情。当爱支配一切时，权力就不存在了。当权力主宰一切时，爱就消失了。在婚姻里，主动低头有时候输了气势，却赢回了人生。真正珍惜家庭的人，从来不与爱人争锋相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保持边界感，好的婚姻是亲密有间。成年人的世界，关系再亲密也需要呼吸的空间。认识一对相伴50载的夫妻，他们会一起做饭散步，也会约上各自的朋友钓鱼逛街，各有各独属的天地，互不打扰，和谐有度。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会和我们的爱人唇齿相依，紧密而不混淆，保持适度的边界感，允许彼此留有空间，夫妻才能够久处不厌，心生欢喜。修炼自我，你才是自己幸福的第一责任人。婚姻中最为危险的念头，就是把它当成一生的避风港，指望对方为你遮风挡雨，殊不知它本身可能就是你的风雨。婚姻不是任何人的避风港，而是势均力敌的修炼场。就像《父母爱情》当中的安姐，无论环境如何变迁，她始终保持着阅读、喝咖啡、护肤的习惯，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小世界。她让自己活得丰盈，也赢得了丈夫持久的尊重和爱。你是谁，远比嫁给谁更重要。自己有钱有能力，才是笑对生活最大的底气。爱人爱家之前，请先好好的爱自己。当你成为美好且喜欢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被重视，被疼爱。罗曼·罗兰说，婚姻是两心相应、相忍、相让的结合。这个世上没有满分的伴侣，只有两个50分的人用心经营，把日子过成100分。婚姻的真谛不在于瞬间的激情，而在于长久的守护，是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是同担风雨，共享荣光。当夫妻之间停止内耗，充满了爱、尊重和包容时，婚姻就不再是困住人的围城，而是滋养我们后半生最肥沃的土壤。愿你我都能在婚姻这场漫长的修行中，越走越从容，越走越幸福。

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应该听什么，刚才找了一圈，决定把它送给你。喜欢两个人，可能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觉得喜欢两个人吗？仔细听了歌词才会发现，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模式，喜欢这个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感觉。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另一个伴。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

0: 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
9: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二集。
1: 请进。
2: 李书记啊。
1: 什么事儿？
2: 那个填表的事儿，上头又来电话催了。
1: 没看见我正在改着呢吗？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工作太浮躁了，不看明白填表的要求就胡填报，害得我还得重新填。一大早忙到现在，连早饭还没吃呢。
1: 李书记，刚才猛更的妈妈送来了一壶热腾腾的奶茶，还有一盘子鲍尔萨克，我现在就给你拿来垫垫肚子。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哟，月亮姐，李书记正忙着呢。
2: 哎，你这个年轻人，李书记是给你打工的。
1: 月亮姐，这啥意思啊？
2: 你看李书记忙成这样，你就像个拴驴的木头桩子杵在这儿，他干的事情，你们年轻人就不能多干点吗？
3: 哎呀，我的姐，目前乡村振兴的任务重，定期要报工作进展情况，有时人手不够，李书记一着急，就自己亲自上手了。
0: 哎呀，好了，总算赶完了，给你发过去了，你再仔细校对一下，抓紧时间报上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月亮，啥事儿？
2: 哎呀，燕燕，我的大书记，你帮我关心一下不行吗？
0: 受啥委屈了？
2: 你看，你看，粉丝的评论。
0: 我看看，月亮湾村太令人向往了。与这个村庄比起来，月亮姐姐的歌声词不达意就差多了，不是差，是不相配。我是月亮姐姐的铁杆粉丝，说心里话，月亮姐姐的这次直播是绿肥红瘦，背景丰富了，但主题却显得单薄。这次对月亮姐姐很失望。就因为这些评论，你就受不了了？
2: 今天掉粉了，少了2万多粉丝，
0: 这值得好好想一想。
2: 哎呀，咋办呢？咋办呢？咱燕燕，
0: 咋办呢？月亮，你先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情况。
2: 快急死我了，我都想跳楼了我。
0: 跳楼？村里没有高楼，最高2层楼，跳下去摔不死。
2: 那我跳井。
0: 村里早就用上了自来水，现在没有井了。
2: 那你说我咋办呢，萨？
0: 哎，月亮，对了，我手机里收藏了一个视频，来，你看一下。
4: 这是谭维维跟话音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我很喜欢。还有一个作品是任洁元跟话音老腔合作的话音老腔一声寒，跟这个不分上下。
0: 月亮，我们先不说歌唱的好不好，咱们想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两个为什么跟话音老腔合作？第二，这种融合的模式究竟蕴含着什么趋势？
5: 中国的歌手实在太多，没点新点子就没办法吸引粉丝。
4: 谭维维和任洁元跟话音老腔合作推出这两首歌以后，轰动了一阵子，冒了一个不小的泡泡。
0: 对呀，他们为什么能冒个大泡泡呢？
4: 他们借用了话音老腔的名气。
0: 没错，大家都知道话音老腔有名气，可是为什么话音老腔本身虽然有轰动效应，但却流行不起来呢？
4: 那是话音老腔还是局限性太大了，地方性太强，特别是缺少流行元素。
0: 你说的对，地方的、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一定是经过文化大师推荐和艺术大师的加工整合之后才可能成功的。原始状态下，地方的、民族的好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并不为人所知，所以流传不开。
4: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大师与西北民歌，目前传播到全世界的西北民歌，大都是经过王洛宾加工改编之后才传播出去的。
0: 那首哈萨克族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苏联艺术家加工再创作出来的，原唱却很少有人听过。
4: 还有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中国名曲、世界名曲，但在之前这首歌的原唱古丽碧塔却从来没有走出过塔什库尔干的大山。
0: 月亮，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想一想， 你该怎么做吗？

0: 火？说的这些跟我有关系？你是啥意思？
1: 我是从大趋势上，从规律上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晰很具体。我觉得吧，咱们月亮湾的土壤非常好，土壤里也有非常好的根系，但是怎么在这里长出参天大树，开出鲜艳的花，结出大大的果呢？

0: 了，我要跟咱们村的山曲子相结合，走谭维维和任洁元与话音老腔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对，太好了，李仙燕，还是你这个当领导的高明。
1: 咱们是各有所长，哎，这样，你出面组织，村里全力支持，
0: 嗯，
1: 把咱们村的艺术活动搞起来，打造成咱们乡村振兴的文化品牌来。
0: 哎，就叫做月亮湾乡村艺术团吧。
1: 艺术团这面有点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乡村文化大集这样一个模式。
0: 要不就叫做月亮湾乡村大舞台。
1: 好，那就暂定这个名字。宣传语嘛，就叫做乡村大舞台，高兴你就来。
0: 燕燕，我爱死你了。
1: 哎，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找三叔叔，请他出山，先把咱们的山曲子自乐班搞起来。
1: 在咱们村承包暖卷工程的马尔利非常爱唱花儿，嗓子呢也不错，我叫他去找你，请他也参加自乐班。
0: 好呢好呢，人是越多越好嘛。三叔，三叔。
2: 哎，这不是月亮吗？
0: 三叔，做啥呢？坐个小板凳儿，现在谁还坐这种木头凳子？
2: 哎，没事干嘛。哎，月亮，你回来了还没有忘着来看我呀？
0: 不但没有忘，还给您带了礼物呢。
2: 给我带了啥礼物啊？把弄些香蕉橘子啥的来应付我啊。
0: 看这是什么？
2: 随身听。嘿，好，这个东西好，又能当收音机，是又能当音响。哎呀，我原来的那个已经让我听坏了。
0: 你原来的那个也是我送给您的。
2: 这个新的更好，好看，功能还多，
0: 音量更大，您听听。怎么样，有意思吧？领唱的叫任洁元，是一个有些名气的歌手，他跟老腔一合作呀，又爆红了。
2: 好听好听。哎呀，现在的人呀是啥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哎，这个花音老腔啊，我们以前呢叫他老调调，100多年前啊有一个唱老调调的唱家子从口里来到古城子去聊场子，在咱们村啊住了1年多，还在咱们村啊带了2个徒弟呢。所以呀、啊、咱们月亮湾的山曲子啊就有老调调的风格了。
0: 哎，三叔，那您出面把咱们村的山曲子再唱起来吧。
2: 咋的话，你也想学谭维维、任洁元？
0: 哎，先这样起步，扩大粉丝群，以这个为基础推出咱们村的文化品牌，叫做乡村大舞台。
2: 乡村大舞台。大舞台，大舞台，谁想唱曲儿谁就来。
0: 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们村来的人那可就是人山人海了，有来旅游的，有来唱歌跳舞的，还有来摆摊做买卖的，有来租房子住的，有来投资赚钱的，那咱们村可就辉煌起来了。
2: 嘿嘿，月亮，我一听，这都是李仙。

0: 言的主意吧？
1: 您不赞成？
0: 村子红火了，年轻人又回来了，这人气旺了，我当然赞成了。
1: 怎么样，三叔，咱干起来吧，把咱们村的山曲子自乐班成立起来吧。
0: 哎，现在呀，整不成了。
1: 为啥整不成？
0: 月亮，我跟你说，村里留下的那几个非常集聚的呀，都80来岁了。这些个人啊，是腰来腿不来，动下起不来，尿尿湿了还咳嗽撇出来，嘿嘿，长不成了。七个老汉八颗牙，张嘴不知唱的啥，哎，整不成，整不成。
1: 这不是还有您呢吗？
0: 你跟梁娃娃进城以后啊，我就再也没有开口唱过，嗓子都长毛了，到外边喊个够，嘿，都得咳嗽半天，没法唱了。
1: 您呀是天生的金嗓子，功底好，恢复一下就行了。
0: 以前老话说呢，拳不离手是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不唱，感觉都找不着了。
1: 可是三叔，
0: 再说了，我老了，心也老了，没有爱情了，也就没有唱曲的兴致了。
1: 哎呀，三叔，其实您不老，您才60多岁，现在流行的说法是60岁开始是男人的第二春呢。
0: 哎，整不成，整不成。
1: 哎呀，三叔，您就答应了吧，就等于是帮我还不行吗？
0: 哎，月亮，这样吧，你呢先去问一问孙二娘啊，问她呢想不想参加这个自乐班。
1: 孙二娘，梁家小婶婶孙娥良
0: 啊？
1: 为啥要问她？
0: 哎，月亮，我跟你说，孙娥良人家可是个老道人啊，要不人们为啥叫他孙二娘呢？
1: 哦，
0: 啊，他开饭馆，嘿，那辣条子做的真叫个好。现在还搞了个农家乐，还有几间小房子可以住人呢，叫啥？叫民宿。
1: 嗯，我在村里的时候都说他爱干净，啥时候都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可惜呀，可惜梁家小叔出车祸去世的早。
0: 是呀，梁家小兄弟呀是个勤快人，租人家的车跑运输，总想着呢多挣些钱，太累了，所以出车祸了。说起来呀，孙二亮也是个苦命人，哎，但是人家想得开，活得自然，整天呀笑眯眯的，没事还唱呢。
1: 小婶婶还会唱曲子？
0: 哎，这个山曲子、小曲子、花儿、蒙古歌、哈萨克歌，嘿嘿，啥都会唱。哎，月亮，我跟你说，那还会跳那个麦西来夫。哎，特别是他发明了用那个擀面杖、菜刀、筷子、切菜板、大点点，哎呀，那个叫打的一个出神入化呀。他要是参加自乐班，我就参加。
1: 那您带头成立自乐班不行？
0: 我嘛，这个啊，这个，哎呀，咋跟你说的咋？这个我嘛，啊，这个，哎呀，一个人嘛，对不对？月亮。孤单的很嘛，是不是？哎，所以说那个秋娃子要记一大点啊，茄子辣子啊，要上家家呢。

0: 燕燕，我想不明白，三叔过去一直是个爽快的人嘛，现在为啥变得矫情起来了？
1: 月亮，三叔说啥？一个人孤单得很，还说俏娃子要挤一打，茄子辣子要上架子。这话是有含义，是有所指的。
0: 你是说，我三叔看上小婶婶了？对，1000%。燕燕，还是你当领导的能一下子看穿事物的本质。
1: 哎，我也只是分析推测而已，没有绝对准确的事实，我不能轻易下结论。
0: 这样看来，小婶婶孙娥良就成为打开我三叔蓝三牛心锁的钥匙了。
1: 月亮，你家的梁旺旺不就是孙娥良的亲侄子吗？
0: 是啊，小婶婶没孩子，把梁旺旺当成他的儿子，把他爱的哟，活活的一个心肝宝贝儿。
1: 哎，月亮，把梁旺旺叫回来做孙娥良的工作怎么样？
0: 你给他打电话，我不打。那个狗娃子还跟我赌气的呢，哼，电话也不打一个，也不问问我的情况，我才不理他呢。你给他打。
1: 你们两个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在一起就吵，不见面就想。
0: 好好好，
1: 我给他打电话。

0: 喂，李先燕大书记啊，好着呢吗？
1: 旺旺，你好。
0: 书记大人有何指示啊？
1: 我可不敢给你下指示，我这边有事，请你回一趟月亮湾，怎么样？能回来一趟吗？
0: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书记大人，我这几天啊，忙着赶快把剧组的音乐做完，这一天28个小时都在忙，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月亮在家的时候还给我做饭递水，这现在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饿了只能啃啃桌子角。他再不回来，我都要把工作台都啃光了。
2: 来，我跟他说，哎，狗娃子，你瞧瞧，李先燕的话你还不听吗？你把电话放下，电打的要过来。
3: 前方道路施工，请走变道，请减速慢行。
4: 哎呀，这高速路上还堵车，真是无语。哎，婶儿，我今天回家，再过2个小时就到家了。
5: 我现在专门给你和一泡面，给你做辣条子吃啊！新下来的红星二号小麦，老嬷嬷下的面，专门留给你吃的。
4: 嘿嘿嘿，还是我婶心疼我啊！哎，婶儿，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5: 你说，你说。
4: 你说蓝三叔这个人咋样？
5: 你咋往那个二流子呢？
4: 这蓝三叔咋成二流子了？
5: 哎，哪个老不正经的？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嘛。他老板才死了3年，他就熬不住了。
4: 婶儿，你也应该想开点，这不就是人之常情吗？我觉得呀，蓝三叔那个人还是不错的。他年轻的时候啊，爱唱曲子，爱说段子，爱开玩笑。那个时候的农民都保守得很，说他流里流气的。其实啊，他这个人行为端正，勤劳本分，人还聪明。不管什么手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哎，是个能人嘛。
5: 说实话，我心里呀不讨厌他，他还经常来给我帮个忙，做个家具、修个桌椅板凳啥的。等你回来，把他请过来，刚好月亮也在家，我给你们炒几个菜，喝几瓶咱们村的三重酒，也算是大。

0: 下他们。
1: 哎呦喂，三叔来了，你们几个都来了，干婶儿、三叔和李书记他们来了。来来来，你们坐这个桌子上，我给你们拿茶壶去。
2: 你们来了，都好着呢啥，快坐哈，快坐哈。
3: 向猴子好着呢。哎呀，
2: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谁跟你是向猴子？
3: 哎呀，大庆马桥嘛，不说不笑不热闹。
2: 谁跟你这个老二流子大庆马桥呢？你再不老实，就不给你倒茶。
3: 哎呀，
2: 来来来，我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炮台，味道正宗的很。
4: 李书记，这是我的堂姐梁芳芳，现在是我婶的助手。
5: 咱们都是从小一起玩大的，芳芳姐，
6: 哎，
5: 今天尝尝你的手艺。
6: 哎呀，燕燕，你们是贵客，我怕做不好。
2: 咦，芳芳的手艺现在可好了，有文化的人家就是不一样，人家会看菜谱呢，会上网学习呢。哎呦，会做的菜呀、比我多。
6: 哎呀，干婶儿，
2: 特别是会管理，你们看，芳芳把我这个农家乐管理的哦，那跟个大酒店一样的。
5: 芳芳姐，过段时间还要回城里去吗？
6: 嗯，回去呢。
4: 哦，我姐夫啊，出国包工程去了，我侄子考上大学走了，他可以在村里多住些时间。
5: 那好啊。
7: 老板，老板啊。
2: 你坐那的茶水自个儿倒。
7: 哎呦喂，饿死了饿死了，先给我做盘辣条子噻。
2: 哎呦，总有一个先来后到嘛，你先等一下啊。
3: 看样子是个画家。
2: 在我民宿里住下的画画的，哎，那叫个黄小贵。
7: 哎，我叫黄小薇啊，佛晓的晓，巍峨的巍哦。
2: 你看他，哎，头发黄毛拉碴的，留的那么长，年纪轻轻的那留的个胡子，胡子留就留啥，那还长的长，短的短，细的细，密的密，没个人样。
8: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9: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8: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9: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8: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9: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9: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

0: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乔伯伯，
1: 月亮，
2: 曹总，
3: 杨老师，
4: 你们好啊！路上辛苦了，先把东西放到住的地方去，然后就去吃饭。
3: 哎，你们村有宾馆？
0: 你们呀，住在我三叔家，他一个人住的一个大院子，房子足够住。曹伯伯一定喜欢那个农家院子。

0: 呀，这个村子美得很了。
1: 了的个太太，您喜欢就好。
2: 你们一说请我老爸来拉板壶，我老爸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催着我赶快来。
0: 哎，月亮咋知道我喜欢拉板壶呢？哎，
1: 您那次不是拿着板壶到我家录音棚里拉的吗？
0: 呀，我就说嘛，咱的城里头那憋屈得很，想拉个板壶解解闷呢，又怕人家骂咱说他听不惯，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到你们录音棚去拉。那录音棚那隔音好，别人听不到。
1: 曹伯伯，您到了咱村以后，想啥时候拉板壶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壶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壶，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3: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你们听，蓝三牛他们又弹又唱的在欢迎你们呢。

你们听懂了没有？他们唱的是传统折子戏《访友》的选段，这段戏在新疆曲子和梅户戏里都有，唱词基本相同，唱腔也大体相似，所以呀，他们一下子就能唱到一起。

0: 我以为他们初次见面还要客套半天呢，结果二话不说就唱上了。
1: 是啊是啊。哎，李书记，
2: 嗯，
1: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2: 嗯，请讲。
1: 走，咱们到院子外面去吧。李书记，
2: 嗯，
1: 村里空着的农家院多吗？
2: 夏天有一大半是空的，冬天几乎全是空的。
1: 哦，李书记，村里空着的农家院我能买下来吗？
2: 哦，不能，这国家有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外地户口是不允许买卖的。
1: 那购买使用权行不行啊？
2: 也是不行的。
1: 哦，那租呢？比如租个十年二十年的？
2: 租用原则上是允许的。哎，曹总，
1: 嗯，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要搞什么投资？
1: 只是了解一些情况，还没想好要干什么呢。
2: 如果曹总打算投资做民宿或者农家乐，还是很有生意的。
1: 现在做的农家乐和民宿着眼点是临时性服务，但是还有大量的人，比如一些有钱有时间的人，还有不少像我老爸这样有怀旧情结的人，就喜欢长期的住在农村的环境中。
2: 喜欢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何止中老年人呐，年轻人不是也热爱大草原小村庄吗？
1: 对呀，如果搞一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提供长期的农村居家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呢？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民宿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嗯，哎，我看可不可以称之为村居？
2: 村居？
1: 嗯，
2: 你说的这种模式可以用与农民组成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有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1: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运营，成本并不高啊。
2: 如果你说的村居与康养相结合呢？如果引入资金，在合适的位置建设少量的别墅式村居，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呢？
1: 看来你想过这些问题啊，李书记。
2: 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晰。农村的人进城，城里的人又要逃离城市向往乡野，人群的流动就产生了经济活动，流动的规模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体量也就越大。曹总，
1: 嗯，
2: 你是一个有思考有远见的人呐。怎么样，到我们村来投资吧。
1: 这次来一是送我老爸来玩，他经常跟我说，哎，我住在城里太憋屈了，虽然房子好家居好卫生间好，

0: 是整天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个等死嘛。越过越郁闷，所以我送他来乡下散散心。
1: 难怪老爷子一下车就高兴起来了。
0: 是的，哎，第二呢，我是想来考察一下，思考一下下一步的选项。
2: 李书记，李书记，
1: 芳芳姐。

0: 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位置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小婶婶准备，先是菜刀剁案板，后面是小擀杖敲碗，在后边是锅盖敲锅沿儿，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的事情么么哒，
0: 准备，三、二、一。

0: 二段马尔利的花儿，要把气场唱出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小妈妈的，
0: 准备，3、2、1，开始。

0: 哟呀，心对儿牡丹。
1: 第三段，曹伯伯跟三叔的乐器合奏，小婶婶打点儿，中间用锅盖打正拍的那个地方，要打出大钹的气势。牛额头敲铁锨，要嘚儿哒哒嘚儿哒，嘚儿哒哒嘚儿哒，点儿要快，像电铃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
2: 好
3: 嘞，
2: 了，
3: 好
2: 嘞，
3: 嘞，
2: 好嘞。
1: 准备，3、2、1，开始。

0: 哪儿不太对头啊？哎，你们说哪儿不对劲儿啊？
1: 锅盖敲锅沿那个地方弱了，声音效果也不好。
2: 对，我看也是的。这个锅盖在房子里头敲起来还响得很，可是到了外头来，就没那个气势了嘛。
3: 那就换成个大铁桶啊！哎，孙家妹子，你看行不？
4: 咱们试一试，换上大铁桶，再来一遍看看嘛。
0: 那这一段再来一遍，大铁桶准备好？
4: 准备好了。
0: 准备，3、2、1，开始。

0: 现在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月亮，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我看行，嘿嘿，这是孙老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旺旺的意见嘛，你还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哎，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放尊重点行不行？
0: 那叫你啥？
1: 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0: 看把你能的！哎，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4: 这的要有点音效。
5: 梁老师。

0: 葵娃子，起来，起来！
1: 这叫唤啥？我耳朵又没聋。
0: 嗯，干活。
1: 我喝口水不行吗？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0: 那就喝水，喝完干活。咱们再来一遍，准备，3、2、1。

0: 第四段，也就是本专题的主题歌，该我唱了，该我唱了。我嗓子塞哑了，我喊了半天，把嗓子给喊哑了。
1: 哑了也唱？先把架子拉下来，制作的时候可以用配音。
0: 那我就唱了啊，前奏，准备，3、2、1。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嗓子不对劲儿，哎呀，没办法，还得唱。准备，3、2、1，开始。

0: 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你们发的月亮湾村的视频太激动人心了，我好羡慕啊，真想马上奔到你们那儿去。冲动，冲动，冲动！看这条，你们的乡村大舞台什么时候开？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参演，怎么报名？如何接待？请通告一下。
2: 这条看。看这条是这样说的，月亮姐姐今天的声音十分有磁性，嗓音太美了。还有一条，看。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coming。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么样？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

0: 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

0: 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4: 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3: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牙齿的矫治策略，3到5岁呢，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重点矫正乳牙期、地包天，及时改掉吮指、咬唇频繁、吐舌等容易破坏颌骨发育的坏习惯，从源头遏制错颌畸形进一步发展。临床多采用活动矫治器进行干预，常见类型包括颌电舌黄矫治器、唇挡矫治器、舌山矫治器等，佩戴舒适，适合低龄儿童。7到10岁作为替牙期的关键矫正阶段，主要针对地包天、龅牙、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问题开展矫治，同时处理乳牙过早脱落、恒牙萌出异常等问题，纠正口呼吸、吐舌等极易造成脸型走样的不良习惯，可灵活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如前方牵引矫治器、扩弓矫治器、舌刺等，借助颌骨生长潜力调整脸型，避免发展为重度骨性畸形。12到14岁，此时孩子乳牙基本替换完毕，恒牙全部萌出，矫治重点在于排齐全口错乱牙齿，精细调整上下颌咬合关系，让面部更加的美观。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在传统固定矫治器、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中选择合适的矫正方式。建议家长从孩子3岁开始，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检查。儿童正畸贵在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把握黄金矫治期。科学正畸才能够让孩子拥有一颗整齐漂亮的牙齿，让孩子自信微笑。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这个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

山景堂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飓风，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儿。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溯源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景堂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套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景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找到它的生

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里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就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

及饮食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 1.5 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0000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琼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

0: 城市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

0: 厨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之前已经打过 HPV 疫苗了，还是要再接种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既往已按照相应 HPV 疫苗任何价次产品说明书完成全程接种的，无需再接种。以自费接种一剂双价 HPV 疫苗的目标人群，如后续剂次选择接种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可在充分知情告知前提下再接种一剂次。若不想接种免费苗，有其他种类选择吗？目前我国上市的 HPV 疫苗主要是有三种，分别是双价、四价和九价 HPV 疫苗。 HPV 疫苗的价指的是疫苗能覆盖的 HPV 型别，价越高能够预防的 HPV 型别就越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是双价 HPV 疫苗，如果不选择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公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愿自费选择更高价值疫苗，如四价、九价等疫苗，均可获得有效保护。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熊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圈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相见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

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叶盛相见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千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立项，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相见完整的创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数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式。

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玲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高过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

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摆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十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啊、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的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活广播 Live Radio。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

0: 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星月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

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四集。
1: 一定要查一查，是谁未经授权就乱发视频，这是侵权行为。
2: 是我发的。作为一个旁观者，随手拍随手发，侵了谁的权了？你立过禁止拍照的牌子吗？
1: 哎，是曹哥。哎，你怎么不说一声？
2: 哎，哪个路人拍个随手拍会事先说一声的？
3: 都是自己人，原因弄清楚了，没事儿没事儿。
2: 杨老师，月亮，
3: 哎，
2: 我发的这个视频效果怎么样？
3: 比我们正式直播的效果都好。
2: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1: 什么原因啊？
3: 不知道。
2: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披露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3: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2: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哎，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1: 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2: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3: 你还真要讲课费？
1: 就是啊，
4: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1: 就是嘛，
2: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4: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哎，那干脆你把我卖掉，盘个值几个钱？
2: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3: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2: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呀，
2: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3: 对
1: 啊，对啊。
2: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3: 是啊，
1: 是啊，
2: 原因就在这里。
1: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2: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你可是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拉板胡了。
4: 好吧好吧，哎，把这段视频给我留下啊。
5: 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回办公室。对不起各位，我要回去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们这边呀就按原计划进行，我呢不一定能到场了
3: 啊。书记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嘎嘎的事情麻大没用。
3: 李书记，
5: 哎，月亮，旺旺，你们等了一会儿了，
3: 你在开会就没敢打扰你。
1: 李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出啥大事了？
1: 看把你给急的。有好几个社团跟我们联系，强烈要求用我们的乡村大舞台搞一次乡村艺术节。
3: 哎，李书记，初步统计有200-300人要从全疆各地来参加呢。
5: 啊，一下子整这么大呀，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啊。
1: 最近啊，内地有些地方搞村 BA 村组联

0: 年非常的火，一下子把当地的旅游和土特产都给带动起来了。
1: 这不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2: 可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展开呢。
1: 也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吧。
2: 不，这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说唱唱的事儿，这是一个全疆性的大型活动。来多少辆车，住宿和停车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到时候会来很多的商户摆摊设点，场地怎么安排，怎么管理？还有安全问题、消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怎么解决？最要命的是，专项资金一分钱都没有，没钱咋办事啊？
1: 啊，这么复杂呀，那咋办？要不就回复他们，暂时不搞啦。
2: 不，要搞，我们不搞，别人就会把这个机会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0: 可是李书记，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搞啊，确实不好搞。
2: 那个曹大兴老板还没走吧？走，我们去找他，请他出出主意。
0: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这现在我对他没有多少好感了。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2: 旺旺，做市场我们不如他，他有他的长处，我们该请教的还是要虚心向他请教，多听听他的意见。走。
0: 打电话叫他来你办公室不就行了吗？
2: 不，我们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0: 唉。

0: 哎，来来来，你看，我这可是最正宗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不错。哎，曹总，
0: 啊，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呀，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3: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
3: 啊，曹哥，是你在背后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吗？哎呦，这想起来我后背都发凉啊。曹哥，
0: 啊，
3: 你没有在我们房间里装摄像头窃听器吧？
0: 嗨，对你们，我根本用不着装摄像头窃听器一类的。你忘了，当初你们在网上发帖租房，我是第一个跟你们联系的。
3: 是啊，
0: 你们第二天就来看房，一看就相中了。
3: 对啊，
0: 其实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已经做好准备了。
3: 哎呀，这就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0: 咱们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深一层的关系，咱们相处的会更轻松自然一些。哎，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李书记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并且基本上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李书记坦率地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2: 不瞒你说，是的，所以要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关于艺术节的组织，我的文化艺术公司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演艺市场的，我们很专业，可以承揽这个项目。
2: 哎，曹总，
0: 嗯，
2: 这启动资金等等怎么解决呀？
3: 是啊，
0: 李书记、旺旺，你们先别着急，这个问题等一会儿一块儿说。

0: 第二呢，住宿、停车场、商户摊位等等问题，只要你们提供场地，其他的事项都由我来协调解决。
1: 曹总，
0: 嗯，
1: 我要了解你的具体方案。
0: 这个。
1: 放心，在座的人不会透露你的商业秘密，也不会剽窃你的创意的。
2: 是啊，曹哥，您放心。
0: 我的创意就是告诉你们了，你们也实现不了，只有我才能实现呢。比如关于住宿的问题，大约要按500张床位的计划走，需要250个标准间。
1: 是，是个大宾馆的规模了，可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工程啊。
0: 哎，如果换一种思维就不难了。你们县在前2年按统一部署建了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方舱医院，现在空置了。这个信息准确吗？
2: 曹哥，
0: 啊？
2: 连这个你也知道？
0: 嘿嘿。
1: 曹总，这个信息准确。
0: 当时是有承建企业垫资修建的临时性板材房屋，那个建筑企业的老板是我的生意伙伴。现在，我可以让那个企业把那批板材房屋搬到月亮湾来，只要政府给个政策，3年之内的经营收益归企业所有。哎，月亮湾村呢，一分钱不花就有了一片质量不错的宾馆区，皆大欢喜呀！
2: 哎呀，曹哥，好主意啊！
1: 可是运
0: 哎，
1: 营
0: 先听
1: 问
0: 我说完，李书记。至于停车场和商业街，都会有专业的人来投资和运营。你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政策和管理问题，对不对？
1: 是，你说的很对。
0: 你们要做的是提供场地、协调水电、道路、交通等等配套设施。政府并不是赚钱的，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把这个项目按市场规则运作好。
1: 按规定，项目实施要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0: 那是在政府掏钱办项目的前提下是这样，如果政府不掏钱，就是在招商。我的方案属于招商概念，只不过是项目进行的时间比较短。事后可以按中长期项目进行重新招商或者招投标。
1: 曹总，你的方案非常有价值。但是超出了我的工作权限，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可能还需要线上开常委会来研究决定。
0: 哎，李书记，修建临时宾馆区、建停车场和商业街，村上有合适的用地没有？
1: 场地没有问题，我们村不远处有大片闲置的山沟，宾馆区可以建成多个小片的景观住宿区，停车场地也足够用了。商业街可以分为美食街和商品街2个部分，美食街就建在村街上，商品街建在村外绿化用的后备土地上，交通管理和上下水、供电问题都好解决。
0: 好，好，好，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边，并且越详细越好，领导在决策的时候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哎呀，曹哥，我开始崇拜你了。好事终于能做成了。
0: 我考虑的是怎么能使我的效益最大化，这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嘛。
2: 那你在这里边怎么赚钱啊？
0: 你没有看到我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总代理商了吗？这个项目很大，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并且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进行长期布局。
2: 曹哥，
0: 啊？
2: 果然是老谋深算呀！
3: 哎呀，婶儿，你这拉条子做的果然不同凡响。
4: 我跟你说，我做的那个切刀子板面、鲍鱼子板面，还有那个鱼鱼子板面也得得很。下次你换换口味。
0: 好，好，好，好。哎呀，我得过段时间再来。吃完饭我就回城里去，车就在外面停着呢。公司里有事要处理一下，婶子。
4: 你要走了？
0: 嗯。
4: 你老爹跟你一块儿走？
0: 我老爸还住在蓝三叔家呢，他说到天冷了再接他回城。哎，婶儿。

0: 你窗子上放的那幅油画，是不是那个画家黄小薇画的？
1: 是他画的。他说他看了我们唱曲子，他激动得很，画了一个礼拜才画出来。他说画名叫，对对对，叫《月亮湾的女人》嘛。说是表现一群美女在唱曲子。我看他画的啊，是一群野鬼在嚎丧呢。
0: 哎，他不是回去了吗？这幅画是他忘了带走了？
1: 他说是送给我的。
0: 送给你啊。
1: 他说我对他接待的好，他送给我这幅画留个纪念。我心想，留纪念也不留个有用一点的东西？那个木头框框子上那钉个脏嘛，不送给我说啥意思呢嘛？哎呦，刚好我的窗子上玻璃坏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挡挡风。
0: 是你不喜欢这幅画？
1: 那是个啥嘛，说话不是话，说是块脏抹布吧，那上面还抹了那么多的油彩，硬邦邦的，当不成抹布，抹啥用？
0: 婶儿，你不喜欢，干脆卖给我吧。500块钱行不行？
1: 500块钱
0: 啊？
1: 哎呦呦，怎么个破板板子也值500块钱？哎呦，你要它干啥？
2: 哎呀，我给他配一个花框子挂在墙上，他毕竟是一幅画嘛，而且是原作。婶儿，500块钱行不行？
1: 你喜欢你就拿去。你老爹呀，跟我们玩的那么好，伢板活拉的好，曲子唱的好，人也是个好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嘛。哎，你喜欢你就拿去行了，欠不欠的话不说。
2: 婶儿，那我就拿走了啊。谢谢小婶婶。
1: 谢啥呢，拿走就行了。
2: 婶儿，这是拉条子的钱，我走了啊。再见，热情的嘎婶婶。
1: 客气啥呢，再来啊。
3: 小婶婶，哎，哦，曹哥也在这儿。
4: 哟，月亮，临走前我吃一盘婶的拉条子，起码能留下半年的念想呢。哎，你也来吃饭？
3: 我找小婶婶说点事儿。那你慢走不送了啊，路上注意安全。
4: 啊，没问题没问题。
3: 哎，你把这幅画拿走了？
4: 小婶送给我的。哎，她也看不懂油画。哎，最起码我是懂点油画的啊。再见再见啊。
3: 哎，小婶婶，您真把这幅画送给她了？
1: 送给她了。
3: 哦，哎，她怎么像逃跑似的？
1: 你说啥？
3: 我说，哦，芳芳姐不在，
1: 她回城里去了。天气预报说呀，这两天刮大风。
3: 哦，
1: 他回去把窗子关好，把他们家的小猫再抱过来。
3: 嗯，小婶婶，我跟您说个正经事儿。我三叔一直想跟您结伴过日子呢，你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人，你们两个也般配，您是咋想的？
1: 我一个人啊，过了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再找个老头儿，他管着我，我还得伺候他，那何必呢？我一个人啊，自由自在的，多好。
3: 你们都60岁上下了，年龄大了得有个伴儿，相互照顾着，有啥事儿有个人商量，就是吵个嘴儿，也有个人陪着你吵呢。我三婶在的时候，我三叔对三婶可是好得很，全乡有名的模范夫妻，我三叔会照顾人呐。
1: 哎，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呢，现在还不想找个老头子一块儿过。
3: 哎，年龄越来越老，身体总是会一天不如一天的，早一点成个家，结个伴儿，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小婶婶，老年人最怕的是孤独，特别是精神孤独，哎，最容易得老年痴呆了。
1: 还老年痴呆呢？
3: 啊，
1: 是不是那个烂三那个老家伙着急了，叫你来说话的？
3: 哎，三叔倒是没说他着急，是我着急。
1: 哎呀，人家不急你急个啥嘛？哎呦，你别说了。

0: 该忙啥忙啥去啊、哦！我去和面了。哎，要不啊，你来帮我收拾鸡，汤鸡、八毛、开汤剁成几块，你都会吗？
1: 好，好，好，我帮您收拾鸡。哎。

0: 黄小薇老师，你好，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来电话了？
1: 哦，月亮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情哦，你要知道啊，那个曹大兴老板哎，把我送给孙娥两大婶的画，哎，挂在了北京画室网上了，你知道吧？标价哎，55万元呢，我觉得好奇怪哦，孙娥两大婶根本就不会这种操作啊，这个事你要介入一下哦。
0: 啊？有这种事儿？那个网站的名称是什么？
1: 那个名称好像啊，叫东方画廊哎。
0: 好的好的，我马上上网查一下。
1: 月亮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给孙娥良大婶打个电话问问她哦？
0: 我觉得你先不要给小婶婶打电话，我先了解一下。
1: 啊，好啦好啦，
0: 好，那挂了啊。
1: 好，再见哦。
2: 油画。月亮湾的女人们，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收藏者曹大新，标价个十百千万，55万啊！真有这事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是
12: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
9: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11: 那是月亮
12: 以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五集。
13: 月亮，哎呦，月亮啊！
14: 村叔，怎么了？
13: 哎呀，月亮，你赶快去看一下，这、啊、你小婶婶她疯了！
14: 啊，怎么回事？
13: 嘿嘿，刚才呀，我去叫她拍脸，哎，她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叫了半天。啊，他只是看着我叹气，啥话都不说嘛。哎呀，
14: 这排练正在最紧张的时候，这怎么会说这种事呢？这，
13: 哎，

0: 小婶婶，小婶婶，
1: 小什么呀？
0: 月亮来了。
2: 芳芳姐，小婶婶，这是咋回事儿？小婶婶，您怎么了？
1: 月亮啊，
2: 哎，
1: 月亮
2: 小婶婶，是我，有啥话您对我说。小婶婶，
1: 五十五万呐，五十五万呐！
0: 一直都好好的，吃饭的时候接了那个花家黄小鬼的电话，他抢了一口饭，就成这么个了。
2: 哦，我明白了，小婶婶，您是后悔把那幅画送给曹大新吗？哎，那您再找他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大可不信啊！已经送给人家的东西，听说之前又要要回来，做人可不能那样不诚信
2: 可
1: 呐！
2: 是，可是你又心疼那五十五万，是吧？
1: 我多少年才能存够我这心里好疼啊！
2: 小婶婶，您心里堵得慌，您就哭一鼻子吧。多少年了，您受过多少委屈，没有人安慰您，您都是。
1: 啊！

0: 你喝什么咖啡？
1: 咖啡店其实不是喝咖啡的地方，还不如在家里喝得舒服呢。这里啊，就是个谈话的地方。服务员，
2: 你好。
1: 给我上一杯柠檬水。
2: 好的，您稍等。
1: 哎，月亮，咱们就住对门，你特意约我来咖啡店，是要谈什么重要的事吗？
0: 是的，曹总，我要跟你谈关于那幅油画的事儿。
1: 哪幅油画？
0: 那幅《月亮湾的女人们》，黄小薇画的。
2: 先生，您的柠檬水，请慢用。
0: 好了，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2: 好的。
1: 嗯，我明白了。月亮，卖画信息评论区里边，此画涉及持有权纠纷的留言是你留的？
0: 对，是我的留言。
1: 你想阻止我把这幅画卖出去？
0: 是，我不能让你卖出去。
1: 为什么？月亮，我没有做对不起你和旺旺的事儿吧？
0: 曹哥，坐下坐下，稍安勿躁。请看这个，这是黄小薇写给孙娥良的赠画证明书。你有孙娥良给你的赠受文书吗？
1: 啊，我没有。
0: 也就是说，这幅画的持有者还是孙娥良小婶婶，你不是持有者，持有者也没有委托你代理，不是持有者也不是受委托人，怎么还有权利把这幅画卖出去呢？不找。但是你惹到了我们月亮湾的人，我必须参与。
1: 走法律程序吗？
0: 曹总，我给你三个选项。第一，梁旺旺是孙娥良小婶婶的亲属，他可以代表孙娥良起诉你，证据应该是对你不利。我和黄小薇把你挂在网上卖画的信息都截图保存了，我们人证物证都有。
1: 啊，好吧好吧，你继续说。
0: 第二个选项，月亮湾的人对你不放心了，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你就参与不进去了。
1: 这很有杀伤力。你继续说，第三条是什么？
0: 第三个选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向粉丝们爆料这件事儿。
1: 月亮，

0: 这个更狠啊，对我是毁灭性的。我已经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说吧，你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敲一笔钱呢？
1: 你看，我们像那种人吗？你的房子我们住得很满意，咱们的关系相处得也非常融洽。李先燕书记说你还是有长处的，我们月亮湾的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还想跟你合作呢。
0: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嘛？
1: 第一，想告诉你，你这件事儿做得不地道。
0: 哎，算是吧，我有些操之过急，但我不能完全接受你的说法。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我们业内，捡漏是正常行为。那第二呢？
1: 第二，咱们需要协商解决这件事。
0: 月亮，在你面前，这一次是彻底被动了，我只能任你摆布了。月亮，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了。
1: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心想当网红歌手的小女人是吧？
0: 是我大意了，还是你隐藏得太深？
1: 我确实一直很单纯，自从回到月亮湾，开始参与乡村振兴的事以后，特别是亲眼所见你是如何处理事务的，我的脑子一下子开窍了。用文字表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其实，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0: 啊？
1: 从你那儿，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0: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1: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

0: 三妞，三妞，
1: 哎，
0: 这幅画咋在你手里呢？
1: 嘿嘿，是那个曹大兴曹老板送给我的。他说呀，我把他老爸照顾得非常好，他呢就送我这个作为礼物，并且特意交代说啊，要我把这个礼物啊转送给宋二两大婶儿。哎，他说啊，这个礼物一定能打动宋二两大婶儿的心啊。
0: 你哄我的呢吧？
1: 嘿嘿嘿。老相好了，那个曹大兴说的对吗？啊，打动了你的心了没有？
0: 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怪怂！你这些年轻人的面，你把人给臊的！哎呦，这，哎呦，起来吧，起来吧！啊，哎，一打就是打！
2: 哇！继续，继续，你们咋不说话了？接下来该干啥了？
3: 七个！
1: 接下来啊，你不是刚才这样的，哎，就该滚蛋了。
2: 好，我们走嘞。
0: 你们不走，你们不要走，不听这个老不正经的。
2: 哎，那我们在这里干啥呢？
0: 接下来嘛，你们跟我们一起走，排练去，到乡村艺术团唱曲子去。
4: 走喽
2: 走喽，
1: 唱曲子排练去。
4: 走。

0: 今天来的人多得很嘛，赖三牛的面子太大了。
1: 哎呦，我估计啊，咱们村90%的人都回来了。
2: 我看差不多嘛，好多年不见的人都回来了嘛。咦，哎，这不是那个曹老头吗？他咋在这挂对联呢？
0: 哦呦，老曹头，你不但能拉半壶长尺子，你这个字儿写的还是真漂亮呀。
3: 哎，一般一般，在我们老家那房子住的再破，门头上的对联一定要讲究。哎，这是有传统的，小孩子从小学文化，那时候也没啥学校嘛，都是给那识字的人学着写对联啥的。
1: 哦，这是你写的喜联吗？给咱念念都写的啥呀？
3: 我写的这个上联是啊，月亮湾孙二娘联手拦三牛，下联是新时代老乡亲引领新潮流，横批是

0: 行吗？
1: 哎呀，你这个上学村嘛，你就调皮捣蛋家伙，不好好上课。哎呀，你说你一辈子闹了多少没文化的笑话？
0: 哎，你
2: 哎，宋额良手里的那幅画才像个切菜板那么大，在北京就能卖55万。这一幅比那面墙还大，能卖个几千万呢吧？
1: 我给你们说，画的价钱跟画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全都像买白菜萝卜一样按大小轻重买的。有的小花啊，比大花那价钱还高呢。
2: 哦，
1: 这个花啊，是那个叫黄小薇的画家啊送给咱们村子的。村委会啊决定把这幅画啊挂到那个乡村大舞台的天幕上去呢。哎，你们看，呀，村民大礼堂到了，你们先去，你们先去。
2: 你先去，
0: 老师先去。
1: 对，
0: 老师。
1: 哎呦，行。
2: 乡亲们，月亮湾的乡亲们，大家安静。今天婚礼的男主持是梁旺旺，女主持人是我，来。
3: 成立了。昨天啊，又是乡村艺术节组委会成立了。今天啊，是蓝三牛叔叔跟孙额良小婶婶的婚庆大典，咱们村现在是喜事连连。
2: 咋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下面该我说了啊。
3: 哦，
2: 咱们月亮湾村现在是喜事连连，这一切都离不开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的领导。现在有请月亮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先燕同志致辞。
4: 乡亲们好，咱们月亮湾村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突飞猛进，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蓝月亮、梁旺旺、曹大兴等一批年轻人，他们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我和村委会的一般人只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请乡亲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让我们的月亮湾村尽快的成为欢乐祥和、百业兴旺的幸福家园。现在我宣布蓝三牛和孙额良的结婚大典现在开始。

呀，呦呵呵呀，啊，心痛儿。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所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k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

0: 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识。

0: 独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战

0: 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